0: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1: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0: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您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银。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银。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银。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银。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银。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银。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银。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银。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银。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银。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银。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银。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银。

0: 这首《鸟儿的幻想》收录在老狼2007年发行的专辑《北京的冬天》当中。终于飞上天，真正的一只飞鸟，急速向前，穿行在云间。刚入世的年轻人，正如飞鸟一样，要一飞冲天。老狼浑厚的声音里，充满了一种豁达和乐观。音乐生活家，我们继续在音乐里唤醒清晨的耳朵，
1: 咨询心底的声音，听一树一树的花开，听层层舞动的潮水，听林间萌发的生命，听缓缓泡开的香茶，听每一个微小的心念，将它们化作一句属于自己的美好乐章。打开音乐能量包，收获音符之间的暖意能量。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音乐能量包。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刚才这首熟悉的旋律是张韶涵在2006年发行的《隐形的翅膀》，她的声音清亮而坚韧，那一份关于梦想、勇气和带我飞过绝望的信念感，依然能够在某一个清晨给你一份清晰而直接的鼓励。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爱情是音乐世界里经久不衰的主题，一首首与爱情相关的流行歌曲占据了我们音乐播放器的重要位置。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爱情同样必不可少。关于这些音乐作品的故事，你又知道多少呢？这一时段的正好的音乐，就让我们跟随那些熟悉的旋律，走入古典名家创造的爱情世界。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过窗纱，科西玛从睡梦中渐渐醒来，耳畔隐约传来弦乐轻柔的吟唱。她推门而出，只见丈夫瓦格纳正站在楼梯上，指挥着十几位乐手，微笑着望向她。这是1870年科西玛生日的早晨，瓦格纳精心筹备了数月，只为在这一天用音乐将她唤醒。这首名为《齐格弗里德牧歌》的管弦乐作品，弦乐交织如同爱人的温柔呢喃，木管乐器的穿插像是晨曦中若隐若现的光影，整首作品如同一首深情的告白诗。瓦格纳在总谱上写道，现在我的挚爱将被一首愉快的乐曲唤醒，音乐里有我的灵魂，这是给你爱的礼物。瓦格纳起初并不打算将这首私人作品公之于众，后来因为经济拮据才不得不将其出版。这段藏在旋律里的深情才终于被全世界听见。

法国作曲家伯辽兹曾经疯狂地迷恋过一位名叫哈利特·史密斯的女演员。在观赏完史密斯主演的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后，伯辽兹陷入了疯癫的爱情。多次的告白失败并没有让伯辽兹心灰意冷，他将自己对史密斯的爱恋化作了音乐创作的动力，完成了《幻想交响曲》。充满戏剧张力的音乐以及文学性十足的副标题，一位艺术家生涯中的插曲，让《幻想交响曲》一经问世就取得了非常热烈的反响。许多人称这部作品是划时代之作，认为它开创了自由浪漫主义音乐的先河。

观看史密斯演出，并向他表白爱意整整五年后，幻想交响曲在巴黎再次上演。演出期间，伯辽兹不经意间看到了台下观看演出的史密斯，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心潮澎湃。当伯辽兹炽热的目光与史密斯相遇，史密斯终于领悟到，原来这首作品是在讲述伯辽兹和自己当年的故事。史密斯被伯辽兹深藏多年的爱与执着所打动，在伯辽兹事隔多年的又一轮爱情攻势下，史密斯终于被打动，两人终成眷属。幻想交响曲成为了他们甜蜜爱情的见证，也成为了歌咏爱情的经典之作。

耳边这段温柔静谧的旋律是德国作曲家舒曼的《梦幻曲》，选自钢琴套曲《童年情景》。1838年，舒曼与克拉拉的恋情正经历着来自家庭的强烈反对，书信往来成为了他们唯一的倾诉方式。在一次通信中，克拉拉对舒曼说：“有时在你面前，我真像个孩子。”这句话触动了舒曼的创作灵感，他将自己脑海中闪回的童年梦境以及对克拉拉的满腔思念谱写成了一首首钢琴小品，并将这套作品视作是写给克拉拉的一封音乐情书。作为其中第七首的梦幻曲，旋律简洁质朴却饱含深情，中段如涟漪般荡漾的和声让人陷入心绪起伏的回忆里。成年人对逝去时光的温柔回望，与跨越阻隔遇见珍贵的爱恋彼此呼应，在旋律里凝聚成一段镌刻岁月永不褪色的深情。

0: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

0: 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0: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1: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0: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终章。
1: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接下来请欣赏亚洲爱乐乐团演绎白成仁作曲的湖南民歌《挑担茶叶上北京》，交响版的改编和竹笛配合的十分默契，笛声一响，那种湘西的山野气息就扑面而来。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中国古代四大名琴之一的交尾琴。交尾的琴名朴实无华，但它的身世却非同寻常。它是东汉著名文学家、音乐家蔡邕亲手制作的一张七弦琴。蔡邕爱好音乐，通晓音律，尤其擅长弹琴，弹奏中的一点小小差错都逃不过他敏锐的耳朵。而一段关于蔡邕旧琴的故事也在民间广为流传。蔡邕为人正直，性格耿直诚实，汉灵帝在位时，他多次上书陈述自己的政见，因为直言不讳顶撞了皇帝，再加上灵帝身边的宦官对他充满怨恨与嫉妒，常常在灵帝面前进谗言，说他不尊重灵帝，随时有谋反的可能。蔡邕考虑到自己已经成了灵帝的眼中钉，于是远离朝堂，在吴郡会稽郡隐居起来。在隐居的日子里，蔡邕常常借用弹琴来抒发自己壮志难酬的愤懑和对前途渺茫的感叹。相传有一天，蔡邕在游玩时看到一位老妇人正在烧火做饭，他听见熊熊燃烧的柴火堆中传来一阵清脆的爆裂声，燃烧的木头还散发着独特的香气。蔡邕意识到这块木头非同寻常，于是他飞快地跑向妇人的灶前，顾不得灶里的火势凶猛，急忙把一段

正在燃烧的木头捞了出来。好在抢救及时，木头还比较完整。老妇人对蔡邕这一举动很是不解，问道：这不就是一块普通的桐木吗？蔡邕连忙道歉，并感叹道：这是一块做琴难得一见的好材料啊。于是蔡邕请求老妇人把这段桐木卖给他。回到家中，蔡邕把这段买来的木头削制成了一张七弦琴，因为琴的尾部还留有被大火烧过的焦痕，就取名为焦尾。后来这把焦尾琴流传下来，成为了世间罕有的珍宝。后世有这样一句话：灵帝无珠走梁将，焦桐有幸才名琴。焦尾以它悦耳的音色和特有的制法闻名四海，后来人们用焦尾、焦桐、焦琴等指代美琴，或者是比喻历经磨难的良才和未被赏识的宝器。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在广袤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有这样一条环线铁路，它全长2712公里，串联起了新疆若羌、和田、喀什、阿克苏、库尔勒等地，它就是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铁路环线。这是世界首条沙漠铁路环线，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同心圆。来听由杨琪坊作词、戚建波作曲、徐晶晶、吕继红共同演唱的《同心圆》。

这是来自孙楠的一首《问天》，一首具有磅礴气势的作品。他唱出了人类面对浩瀚天地时那种不屈的探索精神和深沉的敬畏之心。这种激昂的叩问能够瞬间打开我们的胸襟，让人感受到超越日常的广阔。那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张靓颖《光芒》。感谢收听音乐生活家。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古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我是阿言。我们现在啊，在听一些跟青春、热血有关的音乐。先听贝九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欢乐颂》，庄严辉煌的《欢乐颂》是青年一代团结追求自由与理想的绝佳主角。

0: 穿越时光，聆听经典，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中国交响乐团的指挥李新草。
1: 黑白琴键中流淌的是天才的匠心与巧思，管弦齐奏中倾泻的是生命的炙热与绚烂，乐音挥洒中激荡着时代变迁里灵魂的狂舞，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璀璨音律尽在不眠古典。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我们继续听青春热血辛勤劳作的这种感觉的音乐啊！现在我们正在听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欢乐颂。

0: 古典韵律碰撞潮流节拍，传统音色解锁听觉盛宴，这里有穿越时光的弦音，有扎根山河的回响，年轻的方式读懂经典的力量，更多美妙旋律，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
1: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2: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4: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和青春有关的音乐，现在是斯梅塔纳的《伏尔塔瓦河》，乐曲如奔流的河流，象征青年在事业和人生道路上的这种奋勇向前。在这里我们能听到坚韧的溪流辗转反侧，寻找前进的路线，又能听到汇聚之后的这种壮阔的大江大河的感觉。好，我们来欣赏。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7: 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啊，来听蓝色多瑙河，约翰施特劳斯。

旋律优美，充满生机和喜悦，适合我们在这个繁忙的劳作之后放松心情，感受生活的美好与浪漫。

下面我们来到罗西尼作曲的威廉退尔序曲，气势磅礴，节奏强劲，发出时代的强音，有一种奋勇拼搏的感觉，咱们一起来感受。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万物生长的夏天，愿清风和诗意与您常相伴。我是颜蓉，现在是上午10点，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假如它是这样的一朵茉莉花，假如它是这样的一汪红湖水，经典并非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活力四射的潮流密码。打开云听客户端，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
3: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 D 大调第一弦约四重奏的第四乐章，这是全曲篇幅最长、情绪最热烈的终曲。中提琴率先奏出一支宽广淳朴的俄罗斯旋律，像草原上的牧歌，随后音乐越来越昂扬，四把提琴你追我赶，青春赞歌般的主题层层推进，最终在明快饱满的和弦中画上句号。

总有些时候会有一段旋律在不经意间偷偷溜进你的心里，它让你或停下脚步，或放飞思绪，于是你被温暖，被疗愈。不是所有的感动都需要盛大的共鸣，或许只是弓弦上的深夜咏叹，或许只是琴键上的露珠晶莹。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流金的旋律，在音乐里遇见温柔的时光和未知的自己。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流金的旋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上下五千年，华夏九万里，中华大地秀丽万般的大好河山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民歌正是其中鲜活的印记，记录着人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作曲家鲍元凯广泛吸取我国各地民间音乐素材，以亲切经典的民歌旋律和巧妙新颖的创作手法，创作了交响组曲《炎黄风情》《中国民歌主题》24首管弦乐曲，

作曲家鲍元楷曾经在《炎黄风情创作札记》中用《诗经》中《风雅颂》的风来诠释作品标题中的风。《诗经·国风》包含了15个不同地域的民间歌谣，共160篇，而整部《炎黄风情》组曲中的所有素材全部取自中国民歌，又按地域划分为燕赵故事、云岭素描、黄土悲欢等6组，每组4首，共24首管弦乐曲，正是国风的体现。交响组曲《炎黄风情》地跨东西南北，情集悲愁喜乐，是炎黄子孙风俗情感的长卷。细听各曲，曲曲都有故事。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炎黄风情第三组曲黄土悲欢当中的作品兰花花。民歌兰花花产生于陕北，流传于全国，是一首叙事型的民歌。原作强烈控诉了旧时代包办婚姻对自由爱情的摧残，歌颂了追求幸福婚姻的青年女子兰花花。鲍元凯改编创作的乐曲《兰花花》，第一部分以柔美的双簧管和热情的大提琴，表现兰花花和她的恋人充满幻想的甜蜜爱情。中段以铜管的强烈威严和弦乐的悲痛哭诉，象征兰花花的抗争和愤怒。定音鼓和大锣的哀鸣则预示了悲剧的结局。

悲怆又豪迈，嘹亮又细腻，造就了生活在黄土高原人们特有的山歌调子。在交响组曲《炎黄风情·黄土悲欢》这部分当中，有一首作品《走绛州》。

绛州，也就是今天山西省新绛县。在历史上，这里曾是晋南地区的交通要冲和商业重镇，是周边百姓往来贸易和谋生的重要地点。民歌《走绛州》反映了当时人们或挑担，或推车，或骑驴，为生计结伴同行往返绛州的情景。作曲家鲍元凯改编创作的乐曲《走绛州》，板胡的旋律轻松愉快，小提琴的固定音型好像一根扁担上下忽闪的弹性动作，塑造了走绛州的挑夫鲜活生动的形象，展现了一幅充满生机的生活画面。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引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门德尔松的 D 大调无词歌，这是作曲家晚年为挚爱的大提琴家弟弟所作。这首作品情感投入至深，甜美如歌的旋律诠释出远超乐谱的炽热而淬烈的悲剧性光芒，每一个柔弦与韵弓都仿佛在诉说着无尽的心事。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的第三乐章小步舞曲。这是典雅规范的小步舞曲，搭配三声中部的结构。A 段是优雅端庄的三拍子宫廷舞曲，尽显古典时期的精致仪式感。中部转为柔和的三声中部，单簧管悠扬的旋律缓缓吟唱，与弦乐交织出脉脉温情。莫扎特在两个部分里巧妙安排单簧管进出，让这件乐器时而融入弦乐之中，时而又成为舞台中央最璀璨的焦点。

0: 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邀您一同欣赏德国作曲家帕赫贝尔的 D 大调卡农。这首曲子大约创作于1680年，原来是三把小提琴与通奏低音的室内乐。帕赫贝尔不会想到，几百年后它会变成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古典旋律之一。卡农是一种严谨的音乐形式，一个声部的旋律追逐着另一个声部，层层叠叠，永无止境。但在这首曲子里，它一点也不枯燥，反而像溪水般温柔流淌。大提琴率先走出低沉的基底，三把小提琴依次加入，像月光下的湖面泛起一圈圈涟漪。

0: 为忙碌的时光配上轻盈的脚步，在孤单的时刻守护温暖的陪伴。音乐是礼物，不昂贵却足够欢喜。音乐是守候，不喧哗却始终温热。没有刻意回应，却总能听懂你未说出口的情绪。在经典音乐广播，邂逅温暖，朝朝暮暮。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我们将听到巴赫的 E 大调前奏曲。这首原本为小提琴独奏而作的鲁特琴改编曲，如一条无始无终的旋律溪流，它由连绵不断的16分音符构成，和声在单音线条中自然浮现，创造出一种神圣的均衡和内在的喜悦。它没有戏剧冲突，只有永恒如星体运行般的完美与安宁。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大提琴醇厚而温暖，吉他的曲调清新而自然，钢琴的声音纯净而灵动。沉浸在这样的音乐里，就好像迎来了一场微凉的森林雨，时光变得恬淡，心情也渐渐变得平静。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欢迎回来。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感受现代史诗音乐的脉搏，呼吸与生命 Breath and Life。 作为史诗音乐厂牌的标杆之作，它以震撼的打击乐节奏、恢宏的合唱和绵延的电子氛围，构建出人类文明般壮阔的生境。音乐从神秘的吟唱渐入，层层传递出排山倒海的高潮，充满了原始的生命力与神圣的仪式感。这首作品虽非是传统古典乐曲，却继承了从威尔第到瓦格纳的戏剧张力。此刻聆听，足以让个体生命的渺小思绪和宇宙的浩瀚洪荒相连接。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以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

窗帘透进微白的晨光，窗外的栀子花正悄悄，窗外的栀子花正悄悄吐露芬芳。现在是早上六点，我是晶晶，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清亮的音符如第一缕晨间的风，拂过你刚刚苏醒的梦。

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作曲家伯辽兹是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作品充满了激情、想象力和创新精神。夏夜是伯辽兹以泰奥菲尔戈蒂耶所写的六首诗歌为歌词谱成的声乐套曲，钢琴伴奏的版本完成于1841年，后来由作曲家本人将钢琴伴奏改编为乐队伴奏，现在的演出多采用乐队伴奏版本。首先我们听到的是声乐套曲夏夜的第一首田园。

声乐套曲《夏夜》的名称来自于伯辽兹钟爱的莎士比亚作品《仲夏夜之梦》。经过几番思虑，伯辽兹最终确定了《夏夜》的顺序：第一首《田园》，第二首《玫瑰幽灵》，第三首《在泻湖上》，第四首《缺席》，第五首《在墓园中》，第六首《无名岛》。我们一起来听第二首《玫瑰幽灵》。

作曲家伯辽兹的一生写过很多艺术歌曲，声乐套曲《夏夜》无疑是其中最优秀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夏夜》的第三首在泻湖上以忧伤为主题，哀悼死去的爱人。伯辽兹采用持续低音，如低音弦乐与定音鼓，来模仿海浪的周期性涌动，配合声乐线条的半音阶下行，暗示无法挣脱的哀伤循环，使这首作品的悲剧性情感被赋予了高贵的力量。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提到伯辽兹，这位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音乐的巨匠，总是以宏大的交响乐作品震撼世人。他的幻想交响曲至今仍被乐迷津津乐道，但在他磅礴的交响曲创作之外，还有这样一个温柔的宝藏，声乐套曲夏夜。声乐套曲夏夜由六首作品组成，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四首缺席。这首作品表达了恋人分离后对重逢的深切渴望，伯辽兹以弦乐绵长的旋律线条和不协和的和声来制造悬而未决的张力，配合声乐线条的起伏，展现从哀婉倾诉到激烈恳求的情绪递进。

声乐套曲夏夜选用诗人歌地耶的六首诗歌为歌词，作曲家伯辽兹，器乐化的思维和交响化的音乐，使夏夜极富歌唱性和欣赏性。声乐套曲夏夜的第五首标题为《在墓园中》，歌中所唱到的白鸽、水松和树影，都是对逝去爱人的追忆。

诗人戈蒂耶曾经说，雨果、德拉克洛瓦加上伯辽兹成为了浪漫艺术的三位一体。文学家雨果和画家德拉克洛瓦都是浪漫主义时期响当当的名字，由此可见戈蒂耶对伯辽兹评价之高。而伯辽兹根据戈蒂耶的诗歌创作的声乐套曲夏夜，也正是作曲家对诗人最深情的礼赞。在这套艺术歌曲中，伯辽兹和戈蒂耶的创作心灵高度相契，音乐与诗歌完美融合。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被誉为乐圣的贝多芬，是西方音乐史上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他的成就是艺术史上不可逾越的一座高峰。贝多芬的音乐集古典主义之大成，开浪漫主义之先河，是古典主义往浪漫主义过渡的桥梁。贝多芬的创作并不都是人们印象中像九大交响曲那样的大手笔，他也创作了很多短小精悍的音乐小品。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这首 G 大调小步舞曲，是贝多芬作品中最通俗、流传最广的一首。

浪漫曲是源自西班牙的一种抒情性乐曲，具有悠长而优美的旋律，容易引起听者的遐思和浪漫情怀。现在我们欣赏的是贝多芬的 F 大调第二小提琴浪漫曲。这首作品创作于1802到1803年之间，当时的贝多芬被贫困、疾病和感情上的失意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不过一贯坚强的贝多芬终于挺了过来，并创作了这首优美绝伦的小提琴浪漫曲。用贝多芬的话来说，这首作品就是用痛苦换来的欢乐。

大钢琴奏鸣曲悲怆，是贝多芬早期钢琴奏鸣曲的顶峰之作。第二乐章旋律优美柔和，仿佛是在微风和煦的日子里安闲而惬意的生活。而第三乐章则充满了青春的明快和不可抑制的生命活力。不过在欢笑的背后还有一丝微微的不安和骚动。

现在我们耳边响起的旋律是大家十分熟悉的月光奏鸣曲，这是贝多芬第十四钢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贝多芬的第十四钢琴奏鸣曲诞生于他创作的旺盛时期，这一时期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充满了尝试性的作曲手法。在这首作品中，贝多芬打破了传统钢琴奏鸣曲中奏鸣曲式只存在于第一乐章的格局，在第三乐章中也使用了奏鸣曲式这一结构。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塞萨尔·弗兰克是一位大器晚成的作曲家，他的重要作品大多完成于他60岁之后，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在音乐史上占有的重要地位。弗兰克创作的室内乐作品较少，但是却表达了他音乐思想的精髓。弗兰克的 F 小调钢琴五重奏由作曲家圣桑担任钢琴演奏，首演于1879年。

这首弗兰克晚期的作品曾经被评价为拥有炽烈的情感力量，作曲家拉罗则称它是爆炸性的。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一乐章。

F 小调钢琴五重奏是音乐史上公认的一首伟大的钢琴五重奏。这首作品充分运用了弗兰克式的半音体系，同时在乐器的配合中别出心裁，融合了法国和德奥音乐的风格。F 小调钢琴五重奏中贯穿着弦乐坚定的主题和钢琴绵延的歌唱性旋律，似乎是在倾诉作曲家内心的情感挣扎。丰富的和声，特别是循环形式的运用以及半音阶进行的技巧，让这首作品从头到尾都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0: 光浮过海面，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美好的清晨，阳光已经铺满窗台，那音乐也准备好了它的问候，希望它们可以像晨风一样轻轻拂过耳边，然后悄悄地落在你的心里。

岁月最深情，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维也纳美泉宫夏季音乐会是全球瞩目的露天古典音乐会，是乐迷必不可少的夏季户外音乐大餐。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于6月20号举行。现在我们听到的是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的演出曲目《施特劳斯风格》，由指挥家洛伦佐·韦奥蒂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作曲家科恩·戈尔德的音乐作品《施特劳斯风格》融合晚期浪漫主义华丽音色与歌剧式抒情，风格典雅深情，带有维也纳沙龙气息，具有电影配乐般的色彩感，体现了科恩·戈尔德兼具歌剧创作与电影配乐的双重创作。

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的返场曲目《维也纳的气质圆舞曲》，是施特劳斯家族的一首经典圆舞曲，由约翰·施特劳斯作于1873年。这首风格优雅华贵的圆舞曲是维也纳爱乐乐团的重要演出作品，也是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和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常演曲目。维也纳的气质圆舞曲主题柔美动人，配器精致典雅，兼具抒情性与舞蹈性，尽显维也纳宫廷的浪漫气质。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四季流转，物候随之变换，每一季独有的景致与体验都为人间添上丰富生动的滋味。人们也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记录着时光的变化。六月在中国古典诗词里是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是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六月在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笔下是钢琴曲，是船歌。1875年的冬天，正值创作黄金期的柴可夫斯基接到一位刊物主编的邀约，这位主编精选了12首对应12个月物候风物的诗歌，请他按月谱写配套的钢琴小品，随刊物逐月刊发。据说那个时候虽然身兼数职，但柴可夫斯基按月履约，大部分篇章都能按时落笔，唯独写到6月和11月时，老柴对着配诗毫无灵感，迟迟无法动笔。眼看截稿日期将至，柴可夫斯基只得拿出2首早年已然完成的独立小品来顶替，分别匹配6月与11月的诗歌意境。1876年，12首乐曲全部连载完毕后，整套作品结集出版为钢琴套曲4季。颇具戏剧性的是，当初因灵感枯竭拿来救场的2首旧作，反倒成为整部钢琴套曲4季中艺术成就最高、流传最广的代表作。

六月对应的是普列谢耶夫的诗作，诗歌描绘的是伏尔加河畔夏夜泛舟、水波清漾的景象。柴可夫斯基以44拍模拟俄罗斯平底船平缓滑行的节奏，他写下的《六月船歌》旋律温柔忧郁，满是北国夏夜独有的静谧诗意。

您现在听到的是钢琴独奏版本的《六月船歌》，这是最贴合柴可夫斯基创作初衷的演绎版本。钢琴音色干净通透，层次细腻，高音清透，就像夏天的风轻轻掠过水面，厚重的低音又像沉静的湖水。左右手交错的伴奏节奏精准模拟出小船摇曳的姿态，仲夏时节的松弛和留白就在这摇曳又有点伤感的旋律中一点一点荡漾开来。

六月传歌的情绪悲喜交织，矛盾却又和谐。它既有夏日草木繁盛的明朗舒展，又有晚风孤舟的清寂淡然。悠扬的旋律线条底下，又缠绕着一缕淡淡的怅惘。明朗与忧郁彼此交织，非常契合东方审美含蓄隐忍的意境。就像唐朝诗人李白与众人月下饮酒，乐景之下吟出藏着淡淡怅惘的诗句：浮生若梦，为欢几何。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管弦乐版的六月船歌。管弦乐版让原本精致的钢琴小品升华成一首夏日交响诗，整支乐团层次通透分明，弦乐声部温润绵长，如同湖面层层铺开的清波，木管声部清亮点缀，就像六月的和风蝉鸣，灵动且不喧闹。低音声部沉稳厚重，赋予了苍茫悠远的质感，描绘出北国湖面的辽阔和静谧。节奏方面也处理得张弛有度，开阔宏大，诠释出类似中式美学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意境。本期节目的最后，为大家送上双钢琴版的六月船歌。双钢琴编制自带均衡感，两位钢琴家刻意弱化主观戏剧化表达，更偏向风景画式客观描摹，整体速度从容舒缓，不刻意渲染悲伤，内敛克制的抒情方式保留了老柴作品自带的沉静诗意。绵长且温柔的流水随着琴键层层铺展开，似乎生活中的那些焦灼与浮躁都随河面轻舟缓缓远去。愿这首来自六月的曲子能让您与喧嚣暂别，在平和与松弛中感受时光的美好。感谢收听本期的时光休止符，我们下期再见。

0: 在六月的尾声，刚好来听老柴的六月船歌。刚才时光休止符专栏，我们走进了柴可夫斯基钢琴套曲四季中的这首作品，低音漾开水波，旋律载着伏尔加河月色，六月独有的温润与清愁都融在缓缓流淌的音符里。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正好的音乐专栏，聆听古典乐里的夏日时光。三位作曲家笔下的夏天各有模样，一份闷热沉郁，一场清凉梦境，一阵酣畅狂欢，组合在一起就是古典乐写给夏天的三行情书。
1: 时光游走，夏天的感觉越来越浓了。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这时段让优美的旋律相伴，我们一同走进古典乐里的夏日时光。要说最贴合夏日温婉情愫的乐曲，首先便要聆听这首经典的小提琴变奏曲《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这首作品由作曲家恩斯特根据一首古老的爱尔兰民歌改编而来，醇厚的旋律仿佛诉说着夏日的温柔与惆怅。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原本的旋律简洁质朴，经过恩斯特的复调技巧改编后变得丰富而富有层次，三度六度双音与左手拨弦等高超技法的运用，让小提琴的音色愈发醇厚绵长，如同夏日午后的阳光，温暖中带着一丝慵懒的余韵。聆听这段旋律，我们仿佛能看见夏日的庭院里一朵玫瑰悄然绽放，清风拂面，花瓣颤抖，夏日的温柔与诗意定格在每一个音符里。

阳光炙烤的夏日午后常常令人昏昏欲睡。音乐家德彪西创作的古典音乐名曲《牧神午后前奏曲》描绘的就是这样一种意识朦朦胧胧、思想浮想联翩的画面。在古希腊神话里，牧神是一个半人半羊的神仙形象。在一个炎热的夏日正午，牧神躺在树荫下休息，恍惚间他感觉自己进入了另一个仙境，还碰见了美丽的爱神维纳斯。德彪西的《牧神午后前奏曲》有着同神话故事一般的虚幻神秘的感觉，这种感觉离我们很远又仿佛很近。你有没有体会过那种夏日午睡时半梦半醒，从一个梦境走入另一个梦境的感觉呢？

度过慵懒迷离的午后，暮色降临，一段藏着灵动和梦幻的夏夜徐徐登场。门德尔松的《仲夏夜之梦》序曲，是他17岁时受莎士比亚同名喜剧启发而创作出的经典作品。这部作品将夏日的奇幻浪漫演绎到了极致。

木管乐器轻柔奏响，如同夜晚降下的薄雾，瞬间将人带入精灵穿梭的秘境之中。随后小提琴以轻快的顿音模拟小精灵蹦跳的舞步，灵动又俏皮，紧接着旋律转入柔和舒缓的段落，如同恋人之间的温情絮语，温柔又动人。整首乐曲节奏明快，意境悠远，既有夏日的鲜活，又有神话般的神秘，好像一幅充满诗意的夏夜画卷，在旋律中缓缓铺展，满是青春活力与浪漫气息。

0: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嫌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二胡独奏曲《放风筝》，这首曲子以北方民间音乐为素材，二胡的跳弓与滑音相配合，刚好模仿风筝在春风里忽高忽低的姿态，旋律的起伏就像线轮在手中一圈圈的转动。那份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的闲趣，在两根琴弦上被描摹得活灵活现。同样是两根弦的胡琴，装下的却是全然不同的天地。那稍后八音和鸣专栏将带来艾冰演奏的京胡曲《哪吒令》。如果说二胡是娓娓道来的民间叙述者，那京胡就是飒爽登场的戏曲刀马旦。哪吒令的旋律透着戏曲舞台上独有的英气与灵动，京胡的高亢音色就像哪吒脚下的风火轮，在琴弦上翻滚腾跃。

京胡演奏家艾冰深耕京胡艺术领域多年，他深谙京剧曲牌的气韵风骨，擅长以京胡勾勒人物心境，渲染舞台意境，将京胡的器乐之美诠释得淋漓尽致。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艾冰担任京胡演奏的京剧曲牌《哪吒令》，选自瑞民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北京京胡京剧曲牌音乐集》。

哪吒令原为唢呐曲牌，后来由京剧琴师徐兰元和王少卿改编为京胡曲牌，用于京剧西施渔舞场景的伴奏。由于演奏哪吒令的乐器发生了改变，这一曲牌表现的情调也有所不同，扩大了曲牌的使用范围。优雅温润的丝弦乐描摹吴宫夜宴的奢华雅致，京胡以柔美婉转的音色勾勒西施止语翩然起舞的曼妙身姿，尽显古典宫廷乐韵。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4: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
4: 聆听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耳边听到的是上海春天少年合唱团演绎的经典童谣《西风的话》。简洁的钢琴衬托着童声的清澈纯真，这首歌由音乐大师黄自作曲，廖甫书填词，是黄自的艺术作品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首。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黄自先生将德国、奥地利等西方国家艺术歌曲的创作技法融入中国音乐传统中，创作了一批既有民族特色又有艺术内涵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是我国艺术歌曲中的宝藏。艺术歌曲的特质就是运用音乐、诗歌、钢琴伴奏三位一体的创作技法，构筑完整的艺术表达，以简驭繁，深入浅出，用精炼的音乐语言表现如诗的意境。就像这首《西风的话》，歌词看似简单，犹如儿歌，其实意境深远。歌曲借西风之口，简练而生动地描写了一年来小朋友的成长和节令景物的变化。词曲的搭配表现了秋日的深邃悠远，短短一曲，余味无穷。

我们刚刚欣赏的上海春天少年合唱团以及北京天使合唱团的演唱版本，都表现了作品中天真烂漫的一面。2006年，我国台湾地区歌手陈绮贞也曾演绎过这首经典童谣，收录在她的 EP 专辑《快乐的夏天》当中。歌曲的气质如专辑名称一般，洋溢着轻松自在。陈绮贞声线中特有的纯美，化解了歌词中对时光流逝的忧郁感慨，传递出一份俏皮多彩的活力。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论是器乐版还是演唱版，苗岭的早晨都以高难度的技巧成为检验表演者实力的标杆，是乐坛公认的优秀音乐作品。

当吴碧霞清亮婉转的声线遇上野强将饱含乡土气息的唱腔，辽宁的早晨绽放出新的光彩。这个版本最让人惊艳之处，莫过于对鸟鸣的极致呈现。小提琴的灵动拨奏与双声部演唱的默契呼应，生动表现了百灵鸟的清脆啼鸣，仿佛瞬间叫醒了晨雾渐散。

随着欢快节奏的铺开，富有民族特色的优美旋律缓缓流淌，勾勒出苗族同胞鲜活的生活场面，描绘出他们载歌载舞的欢乐图景。

碧霞也强将演唱的苗岭的早晨，既守住了传统音乐的根脉，又以现代演绎让经典焕发新意，让我们感受到民族音乐的无限感。